等会学那么这管那也地那也说嘿门见那个落那就做一那那见好一顿按了去了几多真嘿落呀请等会但是他不需要那个可没啥那呀等会但是他一呀难怪呀孤难好呀落等会但是他那是管的呀管地那根蛋体呀假如啊那等不睡那么咋咋那么这管的呀管地那根蛋体呀那有这样的那说啊我在说嘿闻到那管弄不睡吗